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老话说得好，身体是本钱，辅酶 Q10 是中年人的防老秘药，心脏是身体里顶顶重要的发动机，没它扑通扑通的跳，人立马就得熄火。可这发动机要想转得溜，也离不了好机油掺着。这辅酶 Q10 就相当于咱心脏发动机的特级燃油，坏就坏在人一上岁数，身体里这宝贝一天比一天少，像那快见底的油箱，能量是越来越不够使唤了，轻则没劲儿，爬个楼都喘，重了真敢撂挑子，身体发条上不紧，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所以啊，咱真得给这台老发动机好好的保养保养。营养屋的辅酶 Q10 夏季养心活动，198一组两瓶，多组订购还有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市面上那些辅酶 Q10 产品牌子杂七杂八的，咱们也不能够闭着眼抓瞎，得擦亮眼睛挑个靠谱的，把这油加足了，让咱身体这台老车啊还能够稳稳当当的跑下去。那营养屋的辅酶 Q10 说它是辅酶 Q10 里的爱马仕，真不是吹牛。为啥呀？人家料足，每100克里头实实在在塞了12.2克纯纯的辅酶 Q10。 啥概念？等于这一瓶啊顶别人的好几瓶纯纯的浓缩的精华，专业机构都检测盖章了，含量妥妥甩开同行几条大街。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这一瓶呢也不需要238了，我们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每天吃一粒只要1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购买。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

0: 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一名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Q10 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10 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10 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10 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10，我们采用微生物发酵，含量高，每一粒含有45.14毫克，接近国标上限。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每天只要1到2粒，轻松呵护重要脏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现在是198元2瓶，多组订购还要再送。为何夏日暖洋洋，身体却是懒洋洋？立夏后昼长夜短，温度升高加速代谢，容易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产生疲劳乏力等问题。想要每天心力满满，是时候开启夏季的养心模式了。这款辅酶 Q10 助您缓解夏季疲乏，提升健康新动力，198到手。

0: 四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5: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4: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5: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第二天，问候收机前的各位的是主持人海燕，欢迎接下来收听我们的假日经典。好，在今天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今天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假日经典的互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互动到的话题，昨天南京已经入

没了哈，端午假期进入到了梅雨假期，梅雨时节，那除湿和去湿就成为了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你生活当中有哪些经验啊？有哪些好的建议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都可以通过今天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期待你的精彩留言，来自于王菲的歌曲《精彩》，开始今天上午的相伴。这卡式的黑钻洗发水才549，保真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下拉菜单搜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立刻就可以下单了。超大的一个分量哈，送闺蜜送妈妈，超大的这个分量真的是可以一起来用。好，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精选的好物，你千万不要错过喽。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记忆当中的涛声依旧，毛宁的一首歌。

0: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10，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苗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我们在假日经典哈，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海燕相伴的时光当中也要和大家好，我们一起跟随着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这个奢乡孩子们手牵手同上一首歌，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今年已经是第十五年了哈。之前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每年都会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助学行动，而今年的暑假呢，也欢迎你跟上我们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现在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你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你可以来致电02586570096和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吧。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假日经典，听到的歌曲林志炫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今天的话题，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一一说呢，我是来学经验的，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要少吃西瓜蜜瓜之类的，吃一点冬瓜海带汤。还有朋友说运动能祛湿哦，这梅雨季节还坚持出一点汗，湿气排出来。有朋友说雨季喜欢煮红豆薏仁汤喝，祛湿的效果那是杠杠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还有朋友说家里面一直备着除湿盒，放衣柜和角落，吸了好多水呢，这玩意儿真的挺管用。好，谢谢朋友们的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3: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 SHE 带来的金钟山和铁屋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金钟罩和铁屋山，我刚才好像说反了哈。好，无论如何呢，在假期当中，上午时光陪伴大家轻松度过我们的假日经典 SHE 的歌声之后，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今天的应景话题哈。端午假期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梅雨季节，所以今天来说说这个除湿和祛湿的话题，大家有任何的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互动的留言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在大南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假日经典当中。好，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依然送来端午安康吉祥顺意的这个祝福。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前。

好，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我们的假日经典哈。入梅以后呢，湿热会趁机悄悄地跑进我们身体里面搞破坏，湿气停留在身体当中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就会有一系列不太舒服的这个症状出现了啊。那比如说这个舌苔腻啊，有白色或者是微黄，舌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这脾胃运行有一些阻滞哈。身体觉得困倦啊，乏力啊，身体有点重啊，食欲不振啊，腹胀啊，面部头发容易出油啊，身体有一点浮肿啊，这些都是湿气重的一个直接的身体的一个症状哈。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季节要好好的进行一个饮食上的调整啊，今天节目中有不少的朋友的分享还非常的及时，湿气重可以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啊，红豆啊，茯苓啊，山药啊，冬瓜，这些都是很好的，少吃一些油腻的，包括甜食，包括生冷的食物一定要避免啊。那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中医的理疗啊。好，我们在节目中呢会跟大家一起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这些懂养生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就会赶紧用这个养生壶拿出来煮煮茶了，红豆薏米茶呀，菊花茯苓茶呀，包括像茯苓鲜皮茶呀等等的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好，你有任何的经验也可以通过今天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一起

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花酒后看小三，嫦娥俯瞰人世间。
1: 多么萌的这个童声哈，来听到的歌曲正在经典975，这里是假日经典。刚刚分享了500 China Blue 带来的浪人情歌之后，孙悦的一首伙伴。好，收听节目的过程也可以通过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今天在假日经典里面和大家聊到的是祛湿和除湿在梅雨季节当中你的经验哦。稍后11点钟继续回来，我是海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这里是假日经典，正在十一点钟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一首《收获》。好，今天的话题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祛湿健脾。我们从这个营养学，或者说是从饮食上要做一些调整。那同样呢，我们也要做一些适量的有氧活动哈。今天我们在留言当中也看到朋友说了，可以选择一早一晚，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呀、跳操呀、这个打球啊。包括瑜伽呀，因为运动可以促进我们脾胃的运行，帮助湿气的排出。这个时候我们改善环境很重要，保持居住环境的干燥通风是最主要的。天气好的时候赶紧就晒被子和衣物啊，减少湿气的滋生，然后规律的作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充分的休息和恢复。还有就是心情的调节，因为心情不好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气血的运行，会让湿热趁虚而入，所以在节假日当中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我们九七五会始终陪伴在大家的身边耳边，我们的假日经典听到的歌曲

好，刘若英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边听歌曲，我们还要为大家精选好物。今天被称之为是许户界的爱马仕沙龙洗发水的一个天花板哈。说到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和喜欢。专业造型师的这个选择，特别是黑钻，不挑人群和发质，也是所有系列当中价格最高的，250毫升要2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在微信小程序的赢江南精选当中，我们看到卡诗正在做活动哈，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一瓶1000毫升的这个洗发水才花到200多块钱哈，那平时250毫升就要200多，现在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能发货，保真呢。这个感受卡诗黑钻的魅力，从这个夏天开始用起来，享受头皮的轻松，发质的改变。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赢江南精选，找到卡诗，同时还有元气浆等等其他的系列好物好价哟。听到歌曲齐秦带来的一首愿，心愿的愿，稍后还有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0: 太张了，韩亮妥妥甩开同行几条大街，打进40071061109 40071061109。现在这一瓶呢也不需要238了，我们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每天吃一粒只要1块多。40071061109400710611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购买，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苗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入梅之后难得雨停了，我们享受一下迷迭香，这是周杰伦的歌。那之后呢还有老爸的歌单啊，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精选的父亲节的这些歌能够得到你的共鸣。好，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稍后在下午的2点钟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9: 说知识，
10: 说专业，
11: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2: 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请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波老师。
13: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新月老师好。
12: 嗯，
13: 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波。
12: 嗯，欢迎王波啊。
13: 是的。
12: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家装。
13: 对，其实很多朋友过去的两天去过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
12: 嗯。
13: 在我们的展厅里面，就会发现有很多即将装修的业主，有的是看设计方案，有的是第一次过来。
12: 嗯，
13: 第一次过来干嘛呢？看看我们的工艺啊，
12: 嗯，
13: 了解一下装修啊，看看材料，
12: 嗯，
13: 顺便看一下自己家的房子怎么改造的。
12: 嗯，
13: 那过去的两天呢，我陆陆续续的接待了有两位朋友啊，其中有一位呢是我们975的听众。
12: 嗯，
13: 他的房子呢在龙亭水岸。
12: 嗯，
13: 计划是9月份装修，这也是我们第三次碰面了。为什么讲第三次呢？第一次呢是，他跟月月讲说我们的房子需要装修，
12: 嗯，
13: 需要一个设计师上门去看看，
12: 嗯，
13: 那我们是第一次上门量了房子，然后进行了一个沟通，
12: 嗯，
13: 然后第二次呢是来到我们的总部，看工艺，看辅料，
12: 嗯，
13: 看主材，再看看设计方案，
12: 嗯，
13: 再看一下报价，
12: 嗯，
13: 哎，和他先生一起过来了解了一下之后呢，觉得，哎，这个金管家呢跟想象的是差不多。但是最终还是有点不放心啊，说那王博啊，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在设工地呢？后来呢，我又带他去他家附近呢。其实我当时脑海中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就说还是就近吧，因为毕竟他平时要上班嘛。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找一个你家最近的工地，我们去看看。哎，他说好。哎，而且巧的是什么呢？我带他看的这个工地户型面积跟他差不多大，
12: 嗯，
13: 都是200平方左右。
12: 嗯，
13: 在他家旁边大概。1公里左右的地方，很近啊，博学院。
12: 嗯，
13: 那当时呢也是中午的时候，他和他先生一起过来看了看我们的工地。
12: 嗯，
13: 看了之后呢，说其实也没挑出什么毛病啊，实话实讲。然后我主要是我跟他介绍嘛。
12: 嗯，是您的主案设计，是您的设计
13: 啊，是我的设计啊。而且他当时也讲了，这个房子是一定是你设计的。我说，
12: 嗯，
13: 你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挂在墙上的图纸，
12: 嗯，
13: 图纸上有我的签名啊，
12: 嗯，
13: 这个省不掉的
12: 啊。
13: 然后看了之后，包括我给他看了一下效果图和现场的施工的规范对应，
12: 嗯，
13: 确实啊，这个还原度比较高。
12: 王老师，那个是不是他们慕名而来？
13: 听我们975也是听新月老师节目，做我们新月老师的粉丝。
12: 我是想说什么呢？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呢有80多位优秀的设计师，
13: 嗯，
12: 那咱们的这位975的听友啊，他肯定是听了节目，而且应该听了蛮久的吧？
13: 是的，他是我们975忠实的听众啊。
12: 嗯。

0: 听了应该很长时间，他每天中午也差不多这个点，下班回家路上也会听我们的节目。那他是不是特意要挑了王波老师呢？他跟月月讲了，说我要找节目中的世界是王波。你看，所以我说的慕名而来嘛。
1: 感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看了工地之后呢，他决定，觉得不错，正好赶上最近不是有618活动嘛。
0: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来到我们总部和我们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最终呢决定找我们金管家装修，把装修合同已经签订了，计划9月份装修呢。
1: 你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你们有618的活动，我也是那天听赵善明老师带了一嘴啊，你们都不说促销信息的，很少，
0: 几乎不讲，看我们的节目中从来都不讲这些东西啊，几乎不讲。
1: 但实际上就是每一个该有的
0: 节点其实该有的优惠也都有。对，那你要不要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具体的细节的话我们会很详细的清单。首先就是我们的施工费这块呢给予了一定的垫补，比如说像瓦工铺贴费啊，乳胶漆的这个价格啊都会打了一些折扣。但是给工人师傅都不打折扣，所以叫垫补。那是的，就是你<笑> 打折归打折，质量不能打折。对，那当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些辅料，比如说像水电的水管啊、电线啊、乳胶漆啊、地质粉啊，包括家里面用的一些很多一些小细节了，包括像地漏啊、下水管道的一些工艺啊等等啊，做了一些升级的处理。这个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呢，就是真的是加量不加价，所以说很多朋友愿意就是说在这个节点选择装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终促销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些 设计服务，比如说像我们的设计呢，给大家做这个专业的 3D 效果图，还有全套的施工图纸，设计这块也提升了更多的一些细节，包括售后这一块，尽管家所有的啊，只要是凡是听 975节目的朋友， 通过月月的微信是 FM35315， 你通过这个微信找到月月之后呢，你就跟他讲，说房子要找金管家装修，最终啊，咱们达成合作，那在 我们过去的这个几天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也是享受这个政策，水电还有防水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也是我们提供了一项很好的一个售后服务。太棒了，我觉得你们真是一个很低调的公司。为啥呢？因为前阵子我给大白发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讲座，没想到大白说，哎呀，他说那个周末啊是
0: 618，然后我想说，哎，我都没听他提，对吧？所以说其实要不是我问啊，这个王波老师他也不会想起来说这个618。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优惠信息特别主动的告诉大家呢？
1: 因为是这样子，大白呢一直跟我们讲，这个做装修啊，我们还是设计先行，先把设计方案做好，然后呢再 保证一个好的设计方案的前提下，一个好的施工的工艺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说对我们金管家确实很感兴趣，我们呢到了店面之后也会告诉你我们选哪些政策，而且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选择金管家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他也不是一味的是因为价格，他更多的是因为你们提供一个好的服务，一个好的设计，一个好的保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有一个好的价格，那就真是锦上添花。对，那对于我们很多听了 很久的朋友们啊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恰好呢，哎，觉得对装修这件事感兴趣了哈，不管是当下还是未来，可能需要把自己的房子呢去调整一下、装修一下，那你可以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啊， 小写字母FM35315，小写字母FM，再加上数字35315啊，FM35315，你就可以找到月月。那么你不管是看各种金管家的信息啊，还是跟王博交流啊，找赵善明老师等等，你都可以。然后呢，你把你的平面图啊发给他，让他提前呢请设计师帮你诊断诊断，都 OK
0: 啊。是的，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其实很多朋友比较担心了，说我加了微信之后会不会月月就跟他讲， 说我找节目中的王博，找赵善明，我们上来是不是收费？跟大家讲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你加了这个微信之后把房子的地址告诉月月，也许我们在你小区里面有过过去的案例，在你的周边也有正在施工的工地，我们都可以去带你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尽管家到底做的工地怎么样，甚至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把地址发给你，你突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工地有没有就是要<笑>
1: 不按规范来做，对吧？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位朋友一样，就是他想参观工地，你就帮他随机挑，然后呢，就是离他家近的，然后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说不准呢，哎，就在你们家小区，对吧？
0: 对对对，其实我跟新月老师讲，就是我们最近呢，金管家里接触了很多顾客，包括

0: 我本人在聊，陆陆续续的呢，六月份虽然讲起来是我们家装界的每年的淡季，但今年的六月份我感觉是比较忙碌的。我在昨天早晨还开工了一家。 然后这个月六月份呢，我们目前为止我已经有4到5家的同时在施工，就这个月啊，那比以往呢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忙碌一点。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天气还不是很热，你没感觉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雨水下的不是特别多，所以空气中的湿度也不是特别高。我观测了一下，我们的湿度几乎每天控制在50%左右，这个输入性的话，不管是师傅干活，还是对家中的质量的话，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节点装修的人
1: 确实还是相对以往来说还多点，再加上今年我感觉我们今年周边的二手房卖特别好，周边很多房子啊，就是卖了之后呢，像过去有过一次装修的，那这次要翻新啊，那所以相对来讲很多朋友说我要改善，那这种情况下那促成了我们今年的六月份还是不错的啊。
2: 对，对于很多确实他需要调整的人来说呢，这个当下这个市场可能交易量确实是比以前要多很多，
0: 要多很多，
1: 对吧？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 好像是本周到最后几天啊开始下雨，这两天这四五天好像应该都是没有雨的，都是这种还比较舒服的天气。去年
0: 这个天已经是梅雨季节了。
1: 总之呢，我印象中每年的6月20号到7月10号之间，好像这20天是必然会是下雨的，这是规律嘛。但也还好啊。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您准备装修，那么用这种时间来跟设计师做交流，
0: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一趟一趟的跑也好啦，或者是做这个深度的思考啦，出去看看工地啦，看看王博老师的这个正在装修的大宅啊，然后其实这个天也不是太热，
1: 也还好，真的很好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其实房子装修的时候它受气温影响是有的，什么一种工种对这个气温有要求，比如说像油漆，如果说你家房子正在刷乳胶漆，正好配到了 碰到了梅雨季节，因为乳胶漆它需要挥发的，底下要刮腻子嘛。那如果说湿度太高，它挥发很慢。如果正好又碰到这种潮湿的梅雨季节，那适当的可以再缓一缓，慢一慢。除此以外的话，比如说你家的房子正好碰到梅雨季节了，你敲墙、砌墙，
1: 包括做水电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王博老师，如果说梅雨季节熬过去了以后，大夏天南京的夏天也都是34-36度之间最少的，对吧？这种温度适合砌墙吗？
0: 砌墙我觉得还是温度也不要太高，
1: 太高了这个干得太快了是吧？
0: 也不是，主要是怕湿，就是我们的装修啊它非常害怕是空气的湿度过高。
1: 如果说湿度能控制的话，砌墙也不是问题。就是说温度不是问题，主要是湿度。
0: 对，温度其实高点是好事情，它利于这个水分的挥发。砌墙的时候会用到这个砖头和水泥。水泥如果说你没有干透，直接把它粉上去了，那后期呢它容易枯骨啊，容易开裂，是这个原因。
1: 那如果说我们不是砌墙而是粉刷呢？
0: 粉刷也是一样的，是跟湿度一切啊，就是我们的室内装修呢，除了瓦工贴砖 怕那种绝对的低温以外，剩余所有的工种其实是喜温的，温度高点反而好事。但是怕湿，比如说木头啊，木头呢包括像家里面的全屋定制，木工板基层、门套、踢脚线，这种木制品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水泥沙子、粒子粉、乳胶漆，这种带有挥发性的这种物质，它是喜温但是怕湿。它除了当然贴瓷砖啊，温度呢也要控制。那冬天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讲了说 天寒地冻的时候，那砖头为什么不能贴呢？就是因为怕结冻嘛。但是这个装修它是里面有一些这个温度的技巧的，控制技巧的。如果说温度确实高很高或者很低，湿度过大或者过湿，那我们都会去采取合理的去分配，跟我们的师傅们去沟通啊，对吧？那现场呢，当然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对我们很理解啊。他说房子遇到这种温度的

0: 抱着试试看态度添加了月野的微信，就是我们那个 FM35315
1: 就是被熏陶了一下，不能说很多细节都记得很牢，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收获。而对于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您有心想要了解家装，想了解家装的进程，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避坑，你听我们的节目啊，肯定多少是有收获的。更重要的呢，可能是你发现原先呢，不同的设计师是什么样的，你要见面才能触摸，才能去把握感觉这个人跟自己是不是投缘。那么其实呢，是照上名和王博两位，对吧？那么你就会发现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性格，但总的来说呢，在见面的时候你就会忽然觉得哎呦， 好听起来，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对吧？是的，是的，通过声音传递呢，也是可能没有画面，但是也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的顾客见到我说，哎，你是不是九七五上面经常分享装修知识的王博？
0: 听声音，一听就知道。
1: 对，一个听声音。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感觉，他说我是通过电波的形式，然后找到你们的。我相信你们安排的时候一定是很重视的。
0: 王博老师呢，大家仔细听他讲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致、很沉稳的人。这个和他的这个摩羯座的性格很相似啊。同样呢，王博老师很擅长设计大宅，但是我还是讲是大宅小宅不同的房子。
2: 完全可以的。
0: 就是手拿把掐，对吧？
2: 是的。
1: 我觉得你们其实还是属于很自然平和，大家其实都是本着交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和大家来介绍家装设计啊，所以和你们一起交流做节目，我也日积月累的，就是被熏陶了一下，不能说很多细节都记得很牢，但是呢，多多少少也是会有一些收获。而对于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您有心想要了解家装，想了解家装的进程，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避坑，你听我们的节目啊，肯定多少是有收获的。更重要的呢，可能是你发现原先呢，不同的设计师是什么样的，你要见面才能触摸，才能去把握感觉这个人跟自己是不是投缘。那现在呢，你听节目啊，像我们九七五的常驻嘉宾啊，除了南京经管家的领头人大白，那么其实呢，是照上名和王博两位，对吧？
2: 是的，通过声音传递呢，也是可能没有画面，但是也能感受到这个人的性格。
1: 对，
2: 这个人的他到底是
1: 它是有一点情绪价值的，是的，就是你看到一件老物品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回想到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故事，哎，我觉得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有一些木质家具啊，你定期的给它上上精油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哦，它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还希望这个我的家让我放下紧张，让我在自己的啊，对对对对对，
0: 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其实我是个实用主义的人，
1: 对，
0: 包括我 我的身边很多

0: 在我们这儿装修的业主啊，也是，我跟他讲，我说我经常会讲一句话，我说房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实用性，然后再考虑舒适性，安全性，当然环保性，再考虑的美观性。其实美观这个东西，审美给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也许呢，在当下你觉得这种是符合你的，迎合你的审美，但是会变，人的。
1: 人会变的，对，
0: 而我们周边的信息啊，包括我们的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1: 对，你就说我们的这个裤装嘛，就举个时装的例子。那以前流行最早80年代喇叭裤，到后来呢那个大奔裤，然后再到后来呢可能七分裤、细腿裤、铅笔裤，现在呢是气球裤，对吧？就不同的，你说这时代的流行趋势，它也改变着我们的审美，都是要相结合的吧。但是有一点就是。
0: 我们要一定要买到一些，或者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呢，使用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就像金老师讲，如果说我有一到两件的单品家具，我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它很不容易被淘汰。我们时间的痕迹，每当我触碰到这件家具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一些美好的回忆。哎，我觉得就很好。而且好的家具它可以润物和润人。
1: 你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惬意和舒适放松，滋养，
0: 滋养，
1: 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因为住在一个好的房子或者好的装修环境里面，我心情愉悦，那不就是滋养吗？
0: 相互滋养，房子也是，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容器，
1: 对呀，
0: 好房子可以让一个人的睡眠质量提高，
1: 是，
0: 可以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得更好，
1: 对呀，然后你的这个设计摆放都非常的合理实用精巧，然后你就会觉得进入你房子的
0: 风啊，水啊，阳光啊，就特别好。然后你整个人气场、精神都很好。哇，这个其实讲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其实蛮难的，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设计去配套。
1: 确实，王波老师，靠你了。
0: 确实挺难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呢，总是想着，哎，我这个房子，哎呀，我先把它平面布局弄弄好，对吧？然后我就随便找一个路边的人去，照着我的想法。
1: 现在不会有这种人了吧？
0: 我跟你说，新勇老师，其实很多朋友呢，其实按照我们大多数人想法。 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想着我要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设计，对吧？找个好的公司去落地，然后将来还有一个好的保障。但是呢，有很多朋友，我也能理解，可能就觉得，哎，我家这个亲戚啊，他干装修干了好几年了，我觉得挺信任他的。
1: 然后自己来当自己的设计师，觉得自己确实拼拼凑凑的各个地方看到的亮点，然后把它
0: 拼在一块儿啊。
1: 对吧？也会有这种，也不少这种，
0: 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好。但是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
0: 因为费神呐，费神一方面，毕竟你不是这个行业的，
1: 对
0: 啊，我天天做这个专业的，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可能是经过了若干年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装修，中间的信息呢，其实已经落后了很长时间了。
1: 有没有这种业主，他其实确实是有自己很多想法，然后呢，给了你这些他的意见之后，你帮他合理化的否掉的。
0: 很多很多啊，有很，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当然我觉得这个好的建议啊，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说一个想法不是特别好的，我也会提出我一些想法。当然我是委婉的否定啊。
1: 能记得住某些例子吗？
0: 举个例子啊，我前几天呢在金居寒乐府做了一个也不算是年龄很大的一个朋友的房子啊，他也不是我们听众，但是通过互联网找到我们的。他的房子呢是精装修房，但是呢这里面呢有很多一些细节，比如说。 他说我这个房子啊，我想要这个做两个房间的全屋定制的柜子。这个柜子呢，按照他的想法的话，就是全部是做敞开式的。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做敞开式呢？他说我拿衣服方便啊。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考
1: 放衣服全部用敞开式
0: 啊？对，然后他年龄不大嘛，
1: 啊，
0: 生活经验也不是很足，
1: 洋气。
0: 洋气，而且开得见，方便。他给我发了很多小红书上面那些案例，就是那种敞开式的，哇，好大气的那种衣帽间。我说他是准备在卧室里还是在衣帽间里？怎么用？他是四个房间，其中拿出两个房间做衣帽间。年轻人嘛，他说这个家里面人员比较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很赞同他这个想法。首先他是很明确自己的，
1: 很现代。
0: 对，他自己很明确自己的需求。 当然涉及到细节的时候，我就给他建议了。我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你要考虑到以后，你和你太太在生活在里面这些衣物的灰尘怎么处理呢？那你的衣服挂得琳琅满目的一大排一大排，你过2个月是不是把这些衣服又要重新洗一遍？ 每次穿的时候，是不是把上面的灰尘还要再处理一下？
1: 我觉得他是不是把这个房间想象成一个衣橱，因此他就会觉得，既然是这个房间是个衣橱，不就也不会有什么灰了吧？
0: 对，他是这么理解啊。但实际上，现实生活
1: 会打脸的。
0: 对，现实中呢，我们的空气中到处布满了灰尘。
1: 对，
0: 在你使用的时候，你会。

0: 发现很麻烦，所以我觉得，
1: 而且还有一个南京这个城市，它这个梅雨季节四季分明，就这梅雨季节怎么过？
0: 是啊，所以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的房子呢最好是能搞一个新风系统，后来他讲，哎，那新风系统我研究了一下，它有一定的分噪，然后又考虑到这个投入的成本，然后后来讲了，那还是装门吧。他就是我否定他了，挺有意思的。对，刚才新宇老师问我的时候，我脑海中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近期发生一个真实的案例，
1: 我经常给你们突击问各种其实没有想的问题，
0: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啊，他很喜欢大垦厅，他就跟我说，说王博，我这个房子这次装修的时候我一定要设计个大垦厅，然后我看了他的户型之后呢，总共的客厅的跨度呢总共只有5米8，就是在去掉这个墙体之后啊， 宽度面宽啊，只有5米8，然后我跟他建议，我说你做横厅的话，你的功能是什么？他说我想把餐厅和沙发和客厅啊是串联在一起，横向摆放，沙发的背后是餐桌，餐桌的背后是餐边柜。那电视机是放在沙发的对面，我算了一下尺寸之后，我说你这个尺度太小了，看电视眼睛离电视太近了，餐桌呢也拉不开了，只能以后吃饭的时候就像就对着这个<笑> 对着一堵墙吃饭了。
1: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0: 那后来我建议他，我说你的餐厅的这个位置呢可以把它挪出来做成个书吧或者茶吧，或者做个储物区，或者哪怕做个家政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餐厅还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不要刻意的就硬是参照我们网红的这个大横厅去设计，是蛮硬套，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符合你房子的空间的尺度，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学，你虽然能硬性长形的满足了，但是将来你使用的时候会很难受的。
1: 那时候你再后悔来不及了，我插座顶好了，是不是我的水头留好了，那时候再改吧，柜子还得拆掉呢。对，
0: 家具怎么办呢？对吧，吊顶也做好了，没办法了。他后来听了我们的建议之后呢，也是进行了一些改动，这也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否定嘛。
1: 我随机问的王老师的这些问题啊，都能妥妥的被接住啊。你们现在是就是作为这个叫什么
2: 设计界的主持人。没有，其实我很牛了。我跟你说，邢老师，其实我一直在努力啊，我觉得在所有的我们在尽管加思维应该说我的几个应该算我的前辈啊，像赵夏明啊，他做九七五的时间很早，然后大白做的是更早了，包括大白早期的时候也是做些电视节目之类的，所以他在这一块呢，他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我一直在努力的追赶，努力的向他们学习。
1: 王老师说，我明明最擅长的是画图和设计，
0: 是，其实我呢也是想跟大家去多去分享一些关于我们的日常，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帮大家去避避雷。
1: 最后一分钟给大家讲一个什么设计上的点吧。
0: 好，我讲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也是我近期遇到的。你像我昨天早上开工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位业主呢，他临时有个想法，其实我们设计方案包括图纸已经做好了，他说我想把外面
1: 3315。
2: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1: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苗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

0: 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下午两点钟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假日经典，陪伴大家的是主持人海燕。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雅所带来的《世界无限大》。我要去看一看。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瑞典的一位创作的才女 Amelia 的一首《Big Big World》，一个大大的世界。开始今天下午的相伴。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继续给大家今天精选的好物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啊，还有没有用过的这个朋友呢？说到这个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它蕴含来自于太平洋深海的海源微生物啊，它的这个复活成分给发丝带来了持久的水润和深层的呵护。每一次当你洗完头发的时候呢，你会特别感觉到头发很水润又顺滑啊，用完之后呢，头皮轻盈无压力，感觉是非常棒的。无论是染发呀、烫发呀、频繁的使用卷发棒呀啊，或者是细软比较软塌的这样的一个头发，容易脱发分叉哈、或者是发质受损等等的问题啊，应该说用卡诗的黑钻洗发水都能够有所改善的，难怪250毫升要200多。那么现在呢，你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银口金银江南精选卡诗正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哈，那么两瓶一共才549，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才划到200多，所以你赶紧可以登录到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银口金银江南，银江南精选，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

0: 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1: 正在端午假期，假日经典975的相伴，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尤克里林带来的《只为你 Just for you》。

好，这是尤克里林带来的 Just for You。 2026年呢，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的探访又要开始了，就在下个月7月2号，我们会跟随着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一起走进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哎，说到福鼎呢，我们就会想到白茶，而在那儿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就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透明，而且他们渴望着拥抱世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好，大朋友小朋友跟随着我们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的脚步，在这个

这个暑假呢，给畲族乡的孩子们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之旅，就在我们的这个报名通道当中，现在已经开启了。和我们一起出发，前往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了解更多爱心探访的详细情况，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已经整整15年了，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吧！就在今年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的探访，7月2号出发哟。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正在我们的假日经典，海燕陪伴大家。Elva 萧亚轩这首歌名字叫《下一次恋爱》，也欢迎你锁定收听我们在假日当中轻松陪伴大家的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

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接下来是一首乡村歌曲，来自 Mary McGarris 带来的一首歌曲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把两个恋人分开了。这里是经典975，正在假日午后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5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海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 这首歌唤起很多朋友很久远的回忆，就像是记忆深处的回声一样，来自于齐秦的一首《狼》。我是一匹从北方来的狼，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听到它的时候，你曾经是什么样子？
3: 我是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刚刚老爸的歌单，我们听到了万芳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送给老爸真的是很合适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继续在经典975，在假日经典当中听黄小琥的《分不到你的爱》，稍后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 欢迎继续收听陪伴大家的假日经典。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精选的好物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洗发水。好，那如果说你也是那种不洗头出不了门的朋友，一款好用的洗发水可以让你感觉到既放松又清爽啊，一定要入手卡诗黑钻洗发水。经过特调的高定香气，花香馥郁，但是并不突兀，仿佛是沉浸在大自然当中，让洗头都会觉得非常的治愈，留香度也是一绝，一整天都是干净的那种非常非常舒服的那种味道。250毫升要200多，那么现在你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吟诗作赋的那个银江南精选卡诗洗发水正在做活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1000毫升的大分量，两瓶一共才549，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才划到200多。现在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银江南精选，找到卡诗，除了黑钻呢，还有元气浆等等系列的好物和好价，好，不妨可以赶紧去登录一下，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最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十二岁，我的身体十二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十二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十二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记忆的声音。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富美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富美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

0: 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 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 在他出生的1984年， 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 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 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1: 1984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1: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听到的老爸的歌单，是不是也听到了你心里面去呢？假日经典继续陪伴大家，游鸿明带来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生活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

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陪伴大家的假日经典到今天主持部分的尾声哈。刚刚听到的是任贤齐和杨千嬅带来的《花好月圆夜》。昨天是端午，明天是父亲节，接下来夏至要到了，所以呢，每一天都是好日子。我们在节目中听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送给大家几首歌曲：蔡健雅的《陌生人》之后，还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说到现在这个入梅之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帖当中，不少朋友都说到了怎么样去这个祛湿，怎么样去这个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饮食哈，除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也祝愿大家每一天都健康平安。我们在星期一，也就是过节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海燕会和你相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钟，流光飞舞，和我做更多的分享交流，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好，今天主持部分就到这儿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假日经典，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定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 十，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 十高浓缩，一粒顶。

0: 自立，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 时。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 十，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 十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 十，就在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

0: 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0: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3: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3: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
3: 队长，
2: 桂英，
3: 队长，
2: 桂英，
3: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

业，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

0: 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
1: 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三，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二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

0: 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

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

0: 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

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洗。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辈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

0: 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突然重病，他只能把老人接到剧组，边赶工边照顾。可最终他还是没能留住父亲。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锥心之痛，促使他创作出《父亲》这首歌的词曲。2011年，王太利又拍摄了微电影《父亲》，这首歌作为同名主题歌，一下子唱红了大江南北。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唱腔，有的只是直白的倾诉。时光，时光，慢些啊，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愿全天下所有的父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

村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

0: 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来。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

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

0: 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稍微爬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感觉身体被掏空，活力是大不如以前。其实这可能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个能量小助手辅酶 Q10 有关。辅酶 Q10 的能量足不足，看心脏就好了，因为心脏对于辅酶 Q10 的需求格外大。辅酶 Q10 在心肌细胞中含量丰富，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就像给心脏这台发动机做了一次全面的保养，让它更有力更稳定的跳动。所以我建议大家作为日常保养，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也要警惕心脏健康，也可以保养起来。因为现在这样的问题啊，已经不局限于年龄了，跟熬夜、作息、压力、情绪都有关系。现在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听众福利正在进行中，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元两瓶，可以持续补充4个月，每天花费1.6元，真的是叫做小花费大作用。如果您想订购，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赵先生说，身边人呢都在服用辅酶 Q10， 是个好东西，它本身在身体里面就有，没有副作用，可以补充心脏的动力源，就像汽车的火花塞一样重要。

0: 每天吃一吃，就像给身体做保养一样的。是的，而我们想一想，汽车保养一次多少钱？我们给心脏保养一次才多少钱？1块多。所以赶紧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您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再享优惠。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
2: 起的昵称与其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